内地还有一位歌手能与之相比的，那就是麦子杰。麦子杰呢，是活跃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毕业于广东星海音乐学院。94年到98年出了《相爱》，还出了粤语歌《常梦见你》。麦子杰的声音呢，其实比张信哲和熊天平则要更沙哑一些，没有那么清亮。

人总要沉下心来过一段宁静自省的日子，整理一下自己，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茶，吃不求饱的点心，与日常琐碎共有一种呼吸的节奏，在自身的情感起伏中积蓄力量，收获不需要理由的快乐。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0: 北京时间8:30，
1: 欢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2: 中杯拿铁，谢谢。
1: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2: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1: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3: 一份鸡排饭，谢谢。
1: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3: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1: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4: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1: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4: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5: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7: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8: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

0: 香儿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素源，品质靠谱，顾醒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2: 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9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曲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

1990年代，李克勤推出了好几张唱片，包括1992年推出至今依然传唱度非常高的《红日》。不过，在那个四大天王只手遮天的年代，这首歌在各大颁奖里几乎毫无建树。例如，同一年的劲歌金曲10首歌里，四大天王占了7首，剩下3首呢是林忆莲、叶倩文和王菲。李克勤竟然连10大都进不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10首金曲当中传唱度可以和红日媲美的也只有张学友的还是觉得你最好、黎明、我来自北京、刘德华真我的风采和王菲的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从1985年参加歌唱比赛出道以来，声线以高清亮见长，有着零瑕疵歌手的雅号。

迷们都说萧敬腾的嗓音是属于老天爷赏饭吃那一类，深情当中混着霸气，爆发与低沉并存，加上他强悍的台风，站上舞台就像龙卷风一般席卷全场，成为舞台中央最闪亮的光点。

生活的刁难，我们纵然心生无力，但最合适的方式永远不是回避，而是承担。人生最难走的路不是其他，是接纳自己，接纳生活给你的一切，甚至包括重担。为了让生活看见光，我们都要毫无保留地拼尽全力，永不言弃，和世界硬扛到底。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轩，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就是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生活总是不会按照你想要的方式进行着，它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孤独迷茫、沉默忧郁。但是如果靠这段时间跟自己独处，多看一本书，去做可以做的事，等你度过低潮，那些独处的时光必定能够照亮你的路。也正是这些不堪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当年逃跑计划的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可以说风靡一时。其实呢，逃跑计划当年也是有些小问题，最后才走到一起。而他们创作这首歌的时候经历了不少的故事，本意是想写一个属于自己的这么一段经历，没想到呢因此大红。歌的本身是有指向性的，最原始出发点其实是来自于对前女友的一种念想，其次呢是对朋友的感怀。

0: 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也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如果你打算爱一个人，请想清楚是否愿意为了他放弃自由的灵魂，从此心甘情愿地有了羁绊。我希望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为你而来，千山万水只为你。
1: 喂，你在干嘛呀？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消息，还有一点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

0: 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我发现目标感可以让人进一步的找到对生活的掌控感。有些人就是靠着一丁点的小目标重新找回到自我的。每天达成一个小目标，会被巨大的成就感笼罩着，感觉自己每天都在进步，就这样去填补好坏了的心情。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认输吧。给自己一个微笑，别担心，明天总比今天好。

很多时候我们都期盼着从别人那儿得到温暖跟力量，等待着救赎跟帮助。我们也常常会忘记，可以拯救和治愈我们的还有自己。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心有猛虎却愿意细嗅蔷薇，不困于情不乱于心的自己。那个在风雨当中独自撑伞，黑暗中独自摸索，痛苦当中独自承受，再难再累也不哭不喊不叫不闹的自己。送你一句话，熬过低谷，繁华自信。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所谓的速成法，无论你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这不过是日复一日的厚积薄发。

0: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外，张靓颖呢去参加了中国新说唱，她辗转大江南北，用沉默或者是歌唱向喜欢或不喜欢的人证明，给她一支麦克风，她就是舞台上能够用歌声散发耀眼光芒的那个人。

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之后，你能感受到很多积极的情绪，平静的、喜悦的、累并快乐着。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 清脆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清脆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

在李宇春的粉丝当中，女性似乎是占了大部分，她们崇尚一种自由和奔放。曾经有媒体问过李宇春，如果有一天你不红了，你会难过吗？她说不会，因为我心里一直明白这是必然的。当有记者问她对于偶像的理解，李宇春会说，偶像是志意，是生意，是忍辱负重，而大众理解的是信念、价值、大放异彩。她最终也坦言，偶像这个词越来越单薄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王舒冉，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61%，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7%。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常常有人会跟我形容说，你们太优秀了，你们貌美，你们聪明，你们更有才华，你们更高大，你们更幸运，你们更有钱或者其他。这样的人，他总是能够从身旁的人身上找出那些比他更优秀的特质。但实际上呢，他却很少拿镜子出来看一看自己的闪光点。其实，我也坚信，只要选择他自己感兴趣的一条路，不排除有一些合作，只要有自己的努力，发现自己的闪光点，他依旧，或者更有可能，也成为当年自己眼中让自己羡慕和敬佩的人。怎么样？你的身旁有这样的镜子吗？或者，有这样时刻来提醒你，你很棒，你很优秀的朋友吗？

如果去到 KTV 唱疗伤情歌，必唱的一首神曲会是什么呢？很多人会投票给草蜢组合的出道成名曲《失恋阵线联盟》。草蜢的三个成员呢是一起长大的好兄弟，其中蔡依杰和蔡依智是亲兄弟。1995年的时候，他们参加了唱片公司举办的新秀歌唱大赛，那会儿呢连前三名都没有进去，但是呢受到了当时的评委老师梅艳芳的赏识。梅艳芳给了他们三个人机会当舞群，只要有演唱会就会把三个人带上一起去各地演出。他们三个人非常的会跳舞，所以当时也很受欢迎。后来草蜢顺利的签约了唱片公司，轰动了唱片圈，并且呢发行了很多以快歌舞曲为主的唱片专辑。当时他们只要一出片就会马上荣登到各大商业电台点播率的第一名，他们的歌在 KTV 里面也经常是最受欢迎的歌曲。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 2003年的夏天， 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 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5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艾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1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超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样花玫瑰鲜花叶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

0: 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6: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5: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7: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8: 好吧。
7: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8: 百合、蜂蜜啊，这是什么？大枣。
7: 莲子。
8: 又搁这去？
7: 泡水、泡茶。
8: 可以。
7: 老板，蜂蜜。啊，谢谢。
9: 微信收款，直播员。
7: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10: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1: 本来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10: 然后
12: 慢点慢点，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10: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12: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10: 那挑的最大的。
12: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10: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12: 嗯，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10: 煮吧。
12: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10: 就可以了。
12: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10: 蜂蜜，
12: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10: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12: 对啊，
10: 你看了我半天。
12: 我就看
10: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12: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10: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12: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

0: 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哦，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
1: 哦，
0: 嗯，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1: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0: 对，
1: 特意挑的
0: 心火，对，
1: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红枣也放进去，
0: 行，
1: 啊，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啊，你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0: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天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1: 是，
0: 啊，是吧？你光这顿饭有什么用啊？
1: 这茶你刚刚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0: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得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0: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 坚持不下来，
0: 对对，
2: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继续延续东非动物大迁徙这件事情这个主线。我们的嘉宾范小杰，北京姑娘，去了四次东非，登顶了非。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然后第三条路线呢，也是我走的路线
10: 哦。
11: 那它，我觉得它更适合于像我这种可能零经验的，或者你觉得自己掂量掂量自己，觉得说我们还不是不要挑战极限，我们只是去拜访这座山，不要用这种挑战的方式来去体验，就是La Mosho路线。这条路线的话呢，它的距离要长一点。对，那其他路线可能是50多公里、60公里，那这条路线会总的行程会达到80公里左右。
10: 嗯，
11: 对，

0: 置，让你持续的去适应那个海拔的落差。对，
1: 明白。
0: 然后所以它这条路线也是一个7到8天的路线。当然我也听说过有人走这条路线就是6天就走完的这种、很棒的。对，所以这条路线的话你就会一路能有更多的海拔适应的机会，然后同时它的后半段的风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 Whisky 就是 Lamosho 那条路线是是和我们刚刚说的那个 Machame 那条路线是重合的。
1: 哦，
0: 对，所以他们到高海拔之后会汇合。对，那所以那无非就是在低海拔我们不断适应的这个段落里面
1: 需要拉长一下，
0: 对，大家怎么来去选择。
1: 你刚才讲到了登顶乞力马扎罗路线官方其实有7条，但是大家走的比较多的大众选择比较多的是其中的3条。
0: 对，
1: 然后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逻辑呢，从第一条到第三条，可口可乐也好 ，Whisky 线也好，包括第三条你自己走的这条叫莱莫绍线，它的这个进阶程度算是由难到易，但是这个难和易，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的绝对。
0: 我觉得比如说如果可口可乐路线更适合是说大家想说我要有一个乞力马扎罗的攀登体验，但我不一定要登顶，我可以走到离它更近的地方，我想体验一下比如说2天的一个徒步或者3天的徒步。
1: 那所以可以理解成是时间由短到长。
0: 哎，对，可以，
1: 在乞力马扎罗这座山体当中我所花的时间由短到长。
0: 可以，
1: 你走的那条线路是缓且时间要更多，然后最后呢登顶率也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其实也就意味着你在山体当中需要花的时间越多，你的成本就是
0: 每天要多花的时间的成本和费用
1: 的成本都是会升高一些，但就看你想要通过这趟所谓高海拔徒步乞力马扎罗山给你留下一个什么样的最后的结果吧。
0: 对对，像我当时选择的就是第一我是很希望我能登顶的，第二我掂量了一下自己的程度，我觉得我不能去硬挑战。
1: 是是是。
0: 然后第三的话呢，我也愿意给自己身体更多的适应的时间，
1: 对，
0: 这样提高自己的登顶几率。那我对比如说在山里面待的时长啊，我觉得6天7天其实没差，
1: 没所谓。
0: 是。
1: 那所以这3条其实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看对于你来说最想要的那个体验和结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就选择相对应的路线也好。但是其实这3条大众选择偏多的路线呢，第一是都没有什么太多可吃苦的机会，第二是对于整个乞力马扎罗全貌的风景也都是可以领略到的吧。
0: 对，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说到那个风景的点，其实还有吃苦的这两个可以展开说说。
1: 好呀，
0: 就我们怎么去定义就是吃苦这件事情。首先它一定是一个持续的高海拔徒步，所以其实你的物资是由背夫团队人工背上去的。因为在乞力马扎罗它可能不像国内的有一些地方它是可以比如说两点之间它可能有更短的路线由公路运输完成运输，然后人只是选择了徒步路线而已。但乞力马扎罗整个全程其实是你和你的向导、你的厨子和你的背夫们组成的一个团队，
1: 纯人工。
0: 对，纯人工上去的。对，那这样的话你每天的住的环境其实就是住在营地里。那我们讲刚刚可口可乐线它是有自己的专门的营地的，但是那像另外两条线路的话它的营地更多就是那种真的是露营帐篷。
1: 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
0: 对，帐篷也是自己背上去的。然后服务你的这整个团队的吃喝其实都是背上去的。
1: 是。
0: 对，然后包括他们自己住的那个大帐篷也需要背上去。对，那所以住的话就是帐篷。但在这里边可以提升体验的部分是哪儿呢？是你可以要求增加一个独立厕所。
1: 再帮我多背。

0: 下大力气说我保持一个运动习惯，我在健身房挥汗如雨，包括很多大汗也是、但是当你正在那儿就非常费力的举起某一个重量，你觉得我已经挑战了我自己的那个巅峰的时候，旁边健身房打扫卫生的阿姨非常轻飘飘的拿起了一个比你更重的哑铃，然后她只是为了打扫卫生的这种场景。
1: 哦，真的啊，
0: 对吧？
1: 真的
0: 很有喜感，很割裂，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只要做的比昨天的自己好就可以了。
1: 哎，是，我觉得我
0: 要跟别人比。
1: 我每天就是想说，我只要能把下一步走下去就好了。
0: 是是是是是。我们刚刚在说路线这个事情，一会儿还可以再补充更多细节哈。我想要问到的是，对于乞力马扎罗，包括非洲这片大陆，你要去体验高海拔的攀登，包括徒步的话，在季节的选择上，是不是和我们之前所说的去看动物大迁徙也有很大的关系？会有更适合的月份？
1: 其实全年乞力马扎罗都可以，对，但是依然它还是要遵循像东非的旱季和雨季的这两个原则，对。那旱季的时候的话呢，山上就雨比较小，就是天气比较好，那你就这个攀登的体验会更好一些，
0: 就没有太多什么湿滑路面这样的
1: 对
0: 附加值了，
1: 对。所以六到十月依然也是爬山的旺季。
0: 哦，它条件好，那人就会选择的更多，那这个时候资源就会紧缺，那物价就会提升，
1: 会稍微提升一点。爬山的物价那个价格的涨幅其实没有 Safari 那么
0: 动物大迁徙来的幅度这么大。
1: 对，
0: 对，
1: 因为它住帐篷嘛，它不是住酒店，就那个其实 Safari 的价格变化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酒店的价格的调整，
0: 酒店供给，
1: 对，
0: 明白。
1: 那第二个选择的比较好的季节呢，其实就是十一到三月的这个时候，所以其实相当于从每年的六月到次年的三月，其实都是爬山比较好的。那唯独需要避开的就是四月到五月这两个雨季的时间，因为雨季爬山的话，就是一整天都在下雨，其实很崩溃的。那十一月大概是当地的小雨季。那我其实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我也是在小雨季爬的。对啊，然后会有。其中我遇到的是一整天的完整的雨，就是从出门就开始下雨，一直下到我回去都在下雨的这种。
0: 那会给你增加难度吗？
1: 就是它是发生在我第二天，而且我第二天是我全程时间最长的一天，我第二天需要在3500以下的海拔走20公里。
0: 哎，你觉得你是八天的行程，
1: 我是七天的，
0: 七天，七天当中第几天最难熬？
1: 第二天。
0: 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兴奋劲儿还在，第二天突然觉得啊，我这样的日子还要过七天。
1: 对，第一天你很兴奋，而且第一天其实走的不远，第一天可能不到10公里，然后第二天是你所有全程最长的一天，就是它本身就是那个路程里面全程最长的20公里以上，
0: 本来难度值就是最高的，
1: 就难度不高，但就是时间
0: 长，
1: 长
0: 度是最长的，
1: 对，时间长，然后后面的话因为海拔的增加，所以长度会越来越小
0: 啊。
1: 对，但是就是你会觉得这个长度你还是能忍的，但是第二天这20公里你就很难忍，而且我第二天是一直在下大雨，从早到晚的下大雨。
0: 天哪，天气还给你增加难度。
1: 对，然后而且那因为我们是爬高速低嘛，所以我在爬高的过程里边，它就不是雨，它是飘的鹅毛大雪。对，然后你再走一走下来了，它就又变成雨。对，就是这种状态。然后呢，
0: 很崩溃，
1: 很崩溃。对，然后当天吃的东西也都变成了冷食，然后你就靠杯子里面的那点水，
0: 突然觉得自己惨起来了。
1: 对，而且更有意思的一点呢，是我那条线路当天因为下雨嘛，所以天气不好，所以我第一天、第二天其实手机是没有信号的，我没有办法跟外界有任何的联系，所以我那个
0: 有苦还无法诉，
1: 完全无法诉说。然后最有意思的地方呢，是当我好不容易走到了营地，然后进到了那个帐篷里边，往凳子上一坐，我的凳子是湿的
0: 啊，
1: 就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0: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是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0: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1: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0: 哭，全身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1: 是，
0: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哦哦耶！

修建于1907年的北京中华圣公会教堂，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吗？它摇身一变成了书迷们的聚集地。在拱形祭台上，你会遇到高大的书架，暖黄的灯光落在读书人的身上，而高耸的穹顶结构则增加了这个书局的静谧感，复古的石雕也多添了一份书香气。这个书店是在北京市的铜陵阁路85号中国圣公会教堂的旧址，依托这个神秘特定的场所，创造出与书籍碰撞的另一层空间。

赵传是华语流行乐坛一个时代的传奇。1987年，他加入滚石唱片。198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凭借同名歌曲迅速走红，并入围最佳年度歌曲奖和最佳单曲歌唱录影带影片奖。如今，这位平凡的台湾男人拥有数量庞大的女歌迷。看来歌声的魅力早已突破了外貌的妨碍，而男性歌迷也为其歌中饱满的情绪所征服，引为知己。

出道前，薛凯琪曾经兼职做过三年模特，由于舅父曾经是华星的高层，在2003年安排他试音，并且顺利签入华纳唱片。刚出道的他，人美歌甜，大大咧咧，不大像大家刻板当中的港星，他和他的歌都多了几分天真浪漫。抬头望星空发梦，是多么真实地唱出了无数人的少女时代。歌手后期，他开始做更多尝试，参演音乐剧等等，而在音乐曲风上，也开始能够唱出更多成熟，不再那么少女的情怀。

0: 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

0: 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 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 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 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磅红玫瑰低温萃取， 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食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 价只需要1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购。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幺零五九主播甄选。

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独行在这片含有人迹道的沙漠，眼中的我是飞禽走兽，为了远在天边却又靠近的绿洲蒙着眼走，风沙让我丑陋，惴惴不安，满身负担，身上的布衫，时间让它破烂不堪，可还有期盼驱散了虚幻，我想要平复的除了辜负一切还有我的不甘，有人能理解我那当然是万幸，可更多的还是对于我的判定，判定属于不被看好那类所有的噪音跟指点滚出我生活的半径，还是会选择像以往那样，这条路我会毫不犹豫地踏上，不反驳你口中是假或不恰当，你所见到的都是我的私货。

2000年，吴克群参加选秀节目，受到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音乐。同年，他推出了首张个人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2004年，推出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他一直以来都有一定的辨识度。他的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而快歌则以轻松幽默诙谐的状态让人感同身受。代表作包括《为你写诗》《大舌头》《将军令》《泛泛之辈》等等。

他开始尝试用简单应对复杂，用安静的聆听应对外界纷扰。他深信只要一个微小的改变，就有可能让未来产生巨大的不同。他的代表作包括《背叛》《寂寞先生》等等。

任贤齐从大学时代就自组合唱团，并且担任吉他手及主唱。他曾经参加过上百次校园演唱会，成为校园热门的红牌 DJ。 跑场生涯遍及全台湾各大专院校。进入到歌坛，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甚至没有发片机会的歌手，到后来演唱《心太软》传遍大街小巷，经历这些不放弃歌唱的日子，才有后来在音乐领域的成功。你还是没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我一直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想到下一个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德。比如你上洗手间的时候，你想到下一个要用的人；你扔垃圾的时候，想到清理垃圾，然后把它们送到垃圾场，回收运输的人，处理垃圾的人。那如果你做的是编辑工作，你要想到校稿的人、印刷的人、装订的人，还有把书运到书店的人，以及卖书的人和读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做的这件事情里面有人的存在。当你牢记这一点做事的时候，在很多部分你会谨慎，也会更少出错。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0: 一方。
1: 1993年春天，陶喆在美国洛杉矶一家唱片店里遇到了音乐制作人汪志平。在他的邀请下，他回到台湾发展，并且以音乐制作人身份进入音乐圈。1997年转型成为歌手。同年，他凭借首张个人专辑叫《David Tao》获得关注。这位可自编自写自和声、母带后期处理都能够一手包办的创作歌手，除了展现技巧型的 vocal 之外呢，也将真正的黑人音乐带入到当时的流行乐市场。多年来持续创作，佳作无数。

信乐团初期由苏建信担任主唱，2002年发行首张专辑《信乐团》同名专辑正式出道。信的声音带有极深极广的穿透力，他的呐喊中没有狂妄叫嚣，没有愤怒呐喊，而是凭借真假音自然的转换，将情绪由声音扩散开来，直入人心。在他担任主唱期间，乐团留下无数经典，包括我们熟悉的《死了都要爱》《离歌》《海阔天空》《天高地厚》等等。2007年苏建信选择单飞，刘文杰获得主唱甄选活动的冠军，加入信乐团，成为这个乐团的第二任主唱。

0: 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

0: 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住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梦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风。

童安格作词作曲演唱于一身的歌手，1985年进入歌坛，发行首张个人专辑《想你》，89年发行了第五张个人专辑《其实你不懂我的心》，确立了童安格在华语乐坛的地位。他的音乐中有淡淡的哀愁，似乎以旁观者的身份吟唱芸芸众生的心声，用音乐彻底抚慰人们心底的伤痕。

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爆炸把他当场就炸死了。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侵占东北而精心策划的黄姑屯事件。就在此时，在北平有一个人，当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不停地抹着额头上渗出的冷汗。他就是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震惊之余，他慢慢地把目光投向了墙角的一个保险柜。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张作霖在离开北平之前，曾派人专门找到他索要一幅古人的书法名帖。易培基深知故宫收藏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历朝历代传下来的宝贝，尤其是张作霖索要的那幅字儿，更是传世书法的至宝。虽说他们如今已不再是皇帝的了，但也不能归哪一个人所有啊。面对权倾一时的军阀头子，易培基不能强硬地拒绝，于是推说这件书法锁在保险柜里，而保险柜的三把钥匙分别由冯玉祥等三人持有，因此无法打开。张作霖因急于离京，又不便于将宝帖强行地拿走，也就只好作罢了。没想到十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就被炸死了。望着那件险些与张作霖一同葬身火海的国宝，易培基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呀。那么躲过这一劫的究竟是一件什么样的国宝呢？咱还得从北京的故宫说起。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的正墙上有着三个结结实实的大字：三希堂。这是乾隆皇帝写的。乾隆皇帝喜欢书法，字儿写的也不错，尤其喜欢到处提字儿、题诗，可以说是至今留学墨迹最多的皇帝。在他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当中，有三件是令他喜欢的可以不思茶饭的宝贝。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叫《快雪时晴帖》，第二件呢是他儿子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他侄子王洵写的叫《博远帖》。乾隆皇帝自从得了这三件宝贝，就爱不释手，整天翻来覆去的欣赏，恨不得走到哪儿都要带在身边。由于太喜欢他们了，于是就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来，像供奉圣物一样将他们藏在这儿，为的是可以随时欣赏临摹他们。这间小屋就被乾隆皇帝命名为三希堂。其实这三件书法珍品并不是因为乾隆皇帝喜欢和收藏过才身价百倍，自古以来他们在中国书法史上就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受到世人的追捧。说到这儿，我要告诉您了，咱们在节目开始讲的那件差点与张作霖一起葬身火海的国宝，就是这三希堂宝帖中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快雪时晴帖》是我国晋朝

0: 书法家王长 23.6 厘米，宽 16.4 厘米，也就相当于现在一张普通的信纸大小。全文仅28个字，写的是细致顿首，快雪时晴，家享安善，为果为节，力不次王羲之顿首，山阴张侯。意思是大雪之后向友人表示问候。王羲之生于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山东临沂人，虽出身贵族，却不恋官场而钟情自然。他那个时代正是中国文字和书法艺术由隶书向行书、草书和楷书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他把一生大部分的精力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求力天成的意境。王羲之没有想到，他随手写出的这28个字，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为之倾倒。从后人留在这幅帖上的墨迹印记，就能看出来王羲之对中国书法艺术的影响和他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历代收藏者的题字和印章，无一不是极高的评价和赞叹。光是乾隆皇帝在上边题字题诗就达到70多次，他称帖上的28个字为28粒珠，是上上真迹，千古妙迹。但是令您无法想象的是，这么一幅具有无上地位的书法却不是王羲之的真迹。再进一步说吧，令人遗憾的是，王羲之所有的书法真迹都已经失传了，没有一幅被保存到今天。那么这幅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又是怎么回事呢？您可以想见，1000多年前的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是很难完好的保留下来的。幸运的是，古人想出了一个好方法，把真迹复制了下来。这幅快雪时晴帖就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时晴帖当作真迹看待，成为了王羲之书法直接来源。那么他是用什么方法复制的呢？有个专业的说法叫双钩填扩法。其实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也很简单，就是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者是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的复制品几乎与原迹一样，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因此在真迹失传的情况下，这件距今1300多年的复制品能流传下来，已是珍贵无比了。自从这幅宝帖在1928年躲过了与张作霖同葬火海的那一劫之后，一直保存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1933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他与故宫其他珍贵的文物一起辗转迁移到了四川。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将大批故宫珍贵的文物运往台湾，快雪时晴帖也随之去了台湾。如今它存放在台北市的中山博物院，也就是人们说的台北故宫博物院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前面故事里咱们说了，这三希堂的三幅书法宝帖呀，现在分别两地了，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三希堂宝帖的第一帖快雪时晴帖东渡台湾，一去就是几十年。那么三希宝帖的另外两帖又是什么命运呢？让我们继续来听郑思杰的讲述。故事呢，要从100多年前说起了。
0: 说这天的傍晚，太阳刚刚西沉，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暮色之中。故宫北墙一座专门为拆

0: 一出入的后门闪出一个人来，他匆匆地消失在了昏暗的胡同里。在一个挂着平谷斋招牌的小古董铺子前头，这个人回头看了看，便转身进了屋，从怀中掏出一个布卷交给了掌柜的。几天以后，一位经常光顾这个小古董铺子的人在这儿意外地得到了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宝贝，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这个人叫郭宝昌，是当时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家财万贯，酷爱收藏。这一天他来到平谷斋，掌柜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布卷儿，郭宝昌一下子就愣了，两眼直直的，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看到的是两幅纸张泛黄、年代久远的书法，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藏于深宫，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吗？大名鼎鼎的三希堂宝帖中的两希中秋帖和博远帖吗？毕竟是古玩收藏的老手了，他很快掩饰住了内心的激动，跟掌柜的随便讨价还价了几个回合，就一掷千金的把他们都给买下来了。临走的时候还没忘了提醒掌柜的要按规矩给他保密。那么皇宫里的宝贝怎么流传出来的呢？俗话说了，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皇宫里的传世宝贝，有无数只眼睛在盯着呢。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民国政府成立，然而退了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他的帝王家族依然住在紫禁城的高墙之中，享用着民国政府提供的每月300万两银元的津贴。可是这些银两对于养尊处优、挥霍无度的皇室成员来说是远远不能满足的。于是呢，从溥仪到家人，从官员到太监，都明里暗里的想方设法的把宫里的字画珍宝偷出去典当卖钱。就在这时候，住在宫中的光绪皇帝的妃子瑾妃早已盯上了三希宝帖，深知他们一定能卖出个大价钱。但是这三件宝贝的名气太大了，尤其是第一件快雪时晴帖，那可是王羲之的墨迹呀。光乾隆皇帝在上边的题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把三件都拿出去卖了，会太显眼的，还会惹出麻烦来。这让瑾妃不得不有所顾忌，她决定先把另外两帖，也就是中秋帖和博远帖卖掉。为了掩人耳目，避免事端，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那个叫平谷斋的小古董铺子，于是就有了刚才我说的小太监趁黑出宫卖宝帖那么个情节。那么中秋帖和博远帖究竟是两件什么样的宝贝呢？您慢慢听我说。自从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宝昌意外地发现并得到了中秋帖和博远帖之后，就将他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他知道这两件宝贝的名气要多大有多大，其分量是难以估量的。他生怕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祸灾。
1: 国宝法帖的传奇故事跌宕起伏，那中秋帖和博远帖到底是怎么重回故宫博物院的呢？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京时间16:30，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

0: 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0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冬手干的姐妹们， 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 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 50克大小刚刚好， 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啊像您的闺蜜生日、 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吃不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 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 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三件套，精粹水155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0: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样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缨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因为我们有注意过自己刷牙的动作，有调查发现 80% 的人刷牙都是横向刷牙，但其实这样对牙齿伤害巨大。长期这样的话呢，楔状缺损就离你不远了。楔状缺损其实简单的说就是牙齿在靠近牙龈的位置部分会少一块，它是牙齿唇夹侧颈部硬组织经过长期缓慢消耗而形成的缺损，外形酷似楔子。长期横向拉锯式的刷牙的话呢，刷牙用力过猛，或者如果使用刷毛过硬的牙刷都会造成牙颈部的磨损。所以各位刷牙的时候对自己温柔一点吧。下一首歌来听，831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我的好朋友结了婚之后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变胖了。我说那是幸福肥。有心理学家说，当人处于一定安逸状态的时候，就不会去想那些比如说对自己身材的管理之类的，便开始放开各种吃吃喝喝。因为这种原因变胖的都叫幸福肥。想必听节目的朋友，我猜想应该也有不少人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当中吧。不过还是提醒到各位，夜宵呢还是尽量戒了吧，毕竟那真的是长肥的增速剂。接下来听下一首歌，莫文蔚，真的吗？

0: 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

0: 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平阴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2块2块6块。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7: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6: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8: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9: 好吧。
8: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啊，
9: 百合、蜂蜜，这是什么？大枣、
8: 莲子，
9: 又搁这去？
8: 泡水、泡茶，
9: 可以。
8: 老板，蜂蜜，啊，谢谢。
10: 危急收款，十八元。
8: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11: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12: 板啊，这是一个热水，先拿过来。
11: 然后
9: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11: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9: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11: 那挑的最大的
9: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11: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9: 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11: 煮吧。
9: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让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得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11: 就可以了。
9: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11: 蜂蜜，
9: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11: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9: 对啊。
11: 你看了我半天。
9: 我就看
11: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9: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11: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9: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 如果你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
11: 嗯。
9: 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只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有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哦，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
11: 哦，
9: 嗯，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
11: 嗯，
9: 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起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
11: 嗯，
9: 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11: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9: 对，去心火，对。
11: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和红枣也放进去。
9: 行。
11: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然后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9: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晚上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11: 是
9: 啊。是吧？你光这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11: 这茶，您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9: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得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
11: 嗯。
9: 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兴奋的事情。
11: 嗯。
9: 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
11: 嗯，
9: 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1: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9: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
11: 嗯，
9: 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嗯，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1: 坚持一下。
9: 对对。
6: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4: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温岚的傻瓜。傻瓜这个词曾经被列入到女朋友最爱的宠溺称呼前三之一，当然不晓得现在又流行什么乖乖、宝宝还是宝贝呢？或者说你给你们家那一位备注的是什么名字？我闺蜜昨天跟我吐槽说她很生气男朋友把她的名字恢复成了原始的名字，理由是因为男友觉得闺蜜备注的自己的名字太长，类似于说最甜最美无敌可爱少女之类的。所以好奇的问一问各位男士，是不是你们都不太喜欢备注女友的名字是一条很长的名字这种

0: 我的凳子是湿的
1: 啊，
0: 我的屁股其实中间这一块
2: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中间这一块因为你穿雨衣就是被你捂得好好的，你可能头脚都湿透了，但中段是好的，然后我
2: 坐到最后一段好的地方没有
0: 坐到那个凳子上的一瞬间就湿了，我就哗一下开始在帐篷里边大
2: 哭，
0: 哭
2: 全是都是，就是我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吃这份苦
0: 是
2: 我完全可以共情到。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因为参加 MTV 台比赛入行。作为温暖系的情歌歌手，江美琪有一把清澈的好声音和超乎年龄的歌唱功底，音色自然，中低音平和流畅，高音转折时得天独厚。他曾经演唱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再一次也好》《爱哭鬼》等等深获听众喜爱。他朴素的近乎没有技巧，歌声一起却能直抵人心。他的唱腔温柔细腻，曲风抒情，能唤起听众心底深处的共鸣，是乐坛公认的真诚好声音。

铁血丹心，顾嘉辉作曲，罗文珍妮合唱。这是1983年 TVB 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铁血丹心的主题曲。歌曲前奏一出来，就是连续上行的弦乐和铺天盖地黄沙般的和声，它使人很容易就进入了一个激烈的武侠世界。歌里有对感情的执着，对国家的热爱，对命运的反抗和对未来的茫然。两位演唱者在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都是状态最好的时候，所以你听得到那声线里粒粒都是盛年的意气风发和功力尽道。

宙人乐队未改组之前呢，以混杂的音乐风格为主，改组之后他们更喜欢表现一些有律动然后有创新更新的感觉，加入了像电子、funk 等等元素来增加丰富性。歌词部分大多由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出发，把人们觉得有趣的感受直接说出来，从单纯叫大家跳舞的内容到赞美爱人的情歌，题材所关注的范围广阔，因为宇宙人关心的事情是没有任何设限的。

一位爸爸当校长当教授，所以当年得知儿子韦礼安想要当艺人，在他出道前呢，还特地上网查资料，真的让他找到了答案，印出了好几张 A4 纸，有划线，有提醒儿子说要注意自己的形象，要自爱，要做表率。受父亲影响的韦礼安入行以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照规矩来，他也形容自己什么事情都想要找到最对的方法，但也认为中规中矩的这一面既是优势也是缺点，因为面对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使用说明书。他曾经因此陷入焦虑，因为演艺圈是一个更难寻找到规则的地方。所以韦礼安说，我一直在想办法要打破那个框架，会这样想会这样写歌的人，你看见天真也期许突破。我总是

0: 北京时间19:30，
1: 一直在滴答的水龙头，从不关机的电脑，到处乱扔的塑料袋儿，
2: 倒掉吧，我不吃了。
1: 不被善待的粮食。无节制撕扯下的卫生纸，我们的身边还有多少不经意的瞬间在被浪费？
3: 珍惜有限资源，从杜绝过度消费开始。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幺。

0: 五九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拼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黄莺莺是台湾地区歌坛当中少数中英文歌曲皆有佳绩的歌手。1974年进入歌坛以来，他共发行个人专辑50多张。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黄莺莺的名字或许是很陌生了，但对于他的代表作《孤沙》《云河》的旋律，大家可能不陌生。黄莺莺的歌现在听来有非常强烈的年代感，跟她的音乐编曲配器都有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年代感，它记录下华语歌坛流行乐的发展历程。黄莺莺是经历和见证者之一。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太多人都不愿意慢慢来，不愿意慢慢认识，慢慢了解，慢慢心动，慢慢喜欢，都太着急，认识几天就说喜欢，暧昧上头就会表白，被拒绝呢就换一个人，大面积撒网，选择性不捞，反正你不答应，总有人会答应。但我特别希望有人带着真诚和你慢慢相爱，就像是在快餐时代里小火慢熬的粥，等的过程会比较慢一些，但最后煮出来的一定会清甜暖胃。

怎么样挑选自己的生活，怎么样挑选自己的朋友，有的时候时间就是在不断地帮你筛选。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

有经历过才知冷暖，而太多的人只有患难过后方知真假。所以我相信人生其实是一场自己跟自己的博弈。这个世界没有感同身受，你可以消沉，可以抱怨，可以崩溃，但一定要有能力自愈，不要跟生活认输，也不要向岁月低头。我相信每一次跌倒都是一次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你要明白，不经彻骨寒怎得

便是在音乐这个行业，走到一定高度，陈奕迅在唱歌这件事情上玩的快乐始终不曾消退，所以他很享受音乐。跟其他歌手不同的是，他甚至在音乐的领域到了痴狂的地步。曾经陪他一起到录音棚的人，包括张学友在内，都说陈奕迅实在是太喜欢唱歌。

0: 京时间20: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日常打理头发，一把好用的梳子很重要。1059主播甄选这套戴森气囊按摩梳，搭配宽齿梳，给头皮 SPA 级享受，顺发护发一步到位，轻松告别毛躁，带来舒适的梳发体验。气囊梳的弹性气囊贴合头皮，梳齿圆润，梳发过程不易拉扯发丝，减少静电困扰。宽齿梳齿距宽大，洗完湿发状态下轻松梳理打结发丝，不容易扯伤头发。搭配护发精油，也可以帮精油均匀铺在发丝上，早晚梳头放松头皮。洗头后梳理湿发，日常居家打理长发，烫染发质，干发湿发都能用。本次团购福利价99元，自用或是送人都合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秋冬手干的姐妹们看过来，1059主播甄选伦敦巴士限定护手霜大礼包又来了，6支50克的小支包装，团购价只需要69元，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这也是去年秋冬季节我们就非常受欢迎的单品。那一整套呢是一个礼盒装，它有6种不同的香气，而且啊，这个包装礼盒是既有质感又非常的萌趣，有葡萄柚、牡丹、茉莉、苹果、玫瑰、三叶草，6种香调，果香、花香全都有。而且每支独立包装，质地柔润好推开，上手不黏腻，日常涂完呢，手也是软软香香，睡前还可以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50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自留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音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两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实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0: 用来厚敷做手部护理，改善干燥粗糙。五十克大小刚刚好，不管是您放在包里、办公桌上，随手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呀、像您的闺蜜生日、婚礼的伴手礼、日常馈赠也非常拿得出手，体面又实用。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开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滋补养颜又懒得炖煮，1059主播甄选王小耳娇艳组合礼盒一步到位，集合燕窝粥、即食花椒、鲜炖燕窝、东方食补好物四流送礼都出彩。选用真材实料花椒，无防腐剂，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0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养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瓣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使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5: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4: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6: 与人为善和养生。

0: 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无论是上班一族还是银发一族，对睡眠是越来越重视了。你说现在年轻人睡不醒，昏昏沉沉，上了年纪呢睡不着，白天还瞌睡，两代人都很苦恼。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睡眠质量得到提高，每天保持精力充沛的状态呢？今天我们就通过饮食来做做调理。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高志颖，长沙市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医师，从事针灸临床工作近30年，擅长中西医综合治疗各类痛症及神经系统疾病。
0: 好，那看看高老师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君姐，我们今天喝个下午茶呗，你开单子我买菜，喝什么你定好吧？
3: 好吧。
2: 好嘞，走买菜去。你看其实早上的菜市场是非常热闹的，但是我更喜欢中午的菜市场，很惬意而且很舒服。老板，还是按照单子来。
3: 啊，百合、蜂蜜啊，这是什么？大枣、
2: 莲子。
3: 有多少钱？
2: 泡水泡茶
3: 可以。
2: 老板，蜂蜜啊，谢谢。
4: 微信收款
2: 东西买齐了，回家泡茶。
5: 食材都买回来了，朱云姐，那就交给你了，好不好？这个怎么煮还是怎么泡，你来操作。
6: 拿这个热水先拿过来，
5: 然后
3: 慢着慢着，热水等会儿放。莲子和百合、它是一个比较硬的，咱先放进去以后、咱先煮一会儿。
5: 哦，先煮这个硬的是吧？
3: 对对、来，那百合买挺好的呀，挺能干的呀。
5: 那挑的最大的、
3: 可不能买那种太白的颜色的哈，黄一点是好一点的。你白的颜色的话，它可能有些可能用那种硫磺熏的，挺白挺漂亮的，但是黄黄色的它就没有用硫磺熏。
5: 我提前烧了一壶热水。
3: 对，这样子咱们就快一点，可能就容易煮开。咱加到这个1000毫升的样子吧。好，可以了，可以了。哎，好，盖上盖儿
5: 煮吧。
3: 就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的样子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桂圆肉和这个红枣放进去。这样子的话，它就然后用它一边煮，煮到颜色它会有一点点的变浓，那种微黄，因为咱的桂圆肉它会有一种黄色出来，然后就倒到这杯子里头
5: 就可以了，是吧？
3: 然后呢，蜂蜜呢？你不是买了蜂蜜吗？
5: 蜂蜜，
3: 你喜欢甜的你就加多一点，然后不喜欢太甜的你不加也行，因为这个煮出来它会有一点微甜。行，
5: 其实刚才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你记不得我让你开那个单子的时候？
3: 对啊，
5: 你看了我半天。
3: 我就看
5: 为什么你看了我半天之后，为什么选了这几个食材？
3: 那我问你，最近是不是工作特别累，然后睡也睡不好啊？
5: 对，有点，就是睡不实，而且很疲惫，
3: 很疲惫，然后就觉得睡得好像没睡一样的，对吗？这个东西，你看这个莲子也好，还有这个百合也好，它都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作用。然后就是说，如果我们说睡不踏实，其实就是说你这个阴阳啊不平衡。到了晚上该睡的时候啊，你得记住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这个阴气啊，就是我们这种阴阳的时候，阴要为主，你那个阳气呢要连入到这个阴里面来，结果你工作的时候大脑处于这种兴奋的状态了，阳不入阴啊，所以你就睡不踏实。你煮了这个茶呢，它就能够有一个养心安神的一个作用了。然后这个百合呢，它还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这个季节嘛，你看这个秋冬季比较干燥，皮肤也很干燥，它也有一个滋阴润燥的作用在里面。然后你今天买了这个莲子啊，特别好，你还带了一个莲子心。
5: 我知道莲子心去那个去火嘛，
3: 对，去心火，对。
5: 行，差不多啊，我们先把这个桂圆红枣也放进去。
3: 行。
5: 我本来是今天要做菜。您说不搞菜，我们今天喝下午茶。
3: 因为你想啊，你这睡眠不好，我看你这样子不是一天两晚没睡好了，你光吃一餐饭它还不能够解决你这个睡觉的问题。你这个水你得天天喝啊，天天都得喝水，咱不如喝这个能够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茶呢，对不对？ 是吗？你光吃一餐饭有什么用啊？
5: 这茶您刚才也说是有安神，不会喝完之后犯困吧？
3: 那不会。你得想啊，你光靠喝这一壶茶，你能起到一个安眠药的作用，你想多了。它是一个，它能够帮助你的一个睡眠的质量。但是你今天喝了这一个，你就想，呼呼睡觉啊，那肯定你得第一，你的作息时间你得要改改。然后睡觉之前呢，你不能做太细。

0: 的事情，尽量的在床上呢也不要玩手机了。你今天一天都喝这个茶，可能你明天也得喝，你这段时间为了调整你的睡眠你都喝这个茶，喝个一个星期的样子了。
1: 所以说你说做菜，这个菜不可能天天吃一样，茶可以天天喝一样的。
0: 对，我今天要是你做一个菜，今天就吃了这一餐，你就吃没了，你明天又吃这个菜，那你不干了吧，你喝这个茶你可以天天喝呀，对吧，
1: 坚持下来。
0: 对，
2: 一壶养生茶操作很简单，办公室的办公桌上啊，家里的茶几上准备一个恒温壶，一小把食材正好泡一天，一来长期喝能改善睡眠质量，二来放一壶代茶饮呢也能督促自己每天喝水，一举两得。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与人为善，微信视频号中搜索与人为善食养局，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3: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0: 吃着安心，印尼燕窝拥有官方检疫与 CAIQ 双重溯源，品质靠谱，固形物含量实在，干燕窝添加足量，红枣味花椒清甜软糯，满满胶原营养，礼盒内含燕窝粥4碗，即食花椒3碗，鲜炖燕窝2瓶，开盖即食，告别繁琐泡发，女生日常保养，长辈滋补，节日送礼，商务伴手礼全都适配，礼盒拿出去体面又贴心，团购价只要199元。 库存有限，趁团购抓紧囤货，把健康心意送给身边人。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爱跑步，爱健身，或者是每天要通勤赶路的朋友们，1059主播甄选奥莱清仓限购耐克 Vomero 18跑鞋，正价大几百，现在清仓价只要369元，每人限购一双。这款鞋鞋型经典，设计线条利落，鞋身是网面材质，所以呢透气性也非常好。上脚啊，走起路来轻盈，久走不压脚。现在价格抄底，3到5天发货，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 6元运费险，只是库存真的不多了，热门尺码可能分分钟断货。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去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优惠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护肤福利来了，海蓝之谜3件套，精粹水155毫升加精粹乳15毫升加经典面霜7毫升，还附赠
0: 礼袋，不管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格调直接拉满。精粹水质地清爽滋养，精粹乳简约好吸收，经典面霜柔润滋养，整套完成基础护肤流程。轻熟肌、干皮、混油皮都能按需使用。精粹水轻拍上脸，接着涂抹精粹乳，最后取面霜手心乳化，按压锁润。干皮乳化后使用体验更佳，跨境好价仅499元。大牌组合这个价位很难得，库存有限，喜欢的抓 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皮肤干燥紧绷，普通的爽肤水容量小，用来湿敷成本可太高了。 1059主播甄选这款花样花玫瑰鲜花液套装，性价比拉满了。甄选瓶英重磅红玫瑰低温萃取，成分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敏敏肌也能够安心使用。在这个套盒当中含有2大瓶500毫升的原液，还附赠分装瓶和压缩面膜，日常用来当爽肤水拍打，或者是装入喷装瓶随时补水湿敷都非常适配。那您是居家护肤，或者是全家男女老少 都可以共享，大容量随时湿敷不心疼，而且呢淡淡的玫瑰清香，食用感非常的清爽舒服，整套团购价只需要199元。如果说你是喜欢天然玫瑰护肤，经常湿敷补水的姐妹，库存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记得要点击我的查看您的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满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剪不断，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了。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